0: 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1: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2: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1: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
5: 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欲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5: 浪啥子浪？
6: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5: 那怎么办？
6: 若不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丢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夏天也要让自己香香的桃子。因为你看夏天出门呢，大家都想身上清清爽爽的，自带好闻的香气，但是呢厚重浓香真的不太合适，对吧？这个季节啊，我个人觉得就该喷那种清清爽爽的花果香，而且呢若隐若现的甜味才是夏天的一个顶配啊，很高级的感觉。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来推荐这款特别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的组合，里面呢是有四支迪奥的热门香，有花样甜心，有粉红诱惑，真我浓香，还有真我淡香，可以说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啊。我们知道专柜这个一瓶就要1800-1800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了四瓶小样，每个小样呢都是5毫升，而且还带一个精美的礼盒，那么到手呢只要89块钱。
12: 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
11: 比如说真我浓香，它呢是金灿灿的瓶身，就一看就是迪奥家的王牌，刚喷出来的呢就是那种清新的香气和木兰，过一会儿呢玫瑰和茉莉的香气慢慢散开，哇，整个人就瞬间有了那种女神光环。所以我觉得这款真我浓香呢，无论是上班呐、约会啊，包括参加一些这个宴会啊，你喷上它，哇，你一定是全场最亮的那一个。除了真我浓香之外呢，还有迪奥的这款真我淡香，它呢是比浓香更加的轻盈，更加的日常，你像日常逛街啊，散步溜弯啊，近距离接触也完全是不冲鼻的啊。此外呢还有一款叫花样甜心，这个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迪奥家的一款代表香了，从瓶子开始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感觉，少女心爆棚啊。那么还有另外一款香呢，就是粉红魅惑了，就是它呢是满满的果调香，一喷出来就是葡萄柚和柠檬的酸甜，让人闻着格外的舒心。你像日常逛街呀、出游啊，喷上它整个人显得很干净甜美，超级减龄啊。而且每一款呢都是5毫升的迷你便携容量，就只有8丈大小，你放到化妆包里啊，包括放在车载收纳盒或者是随身小包里，哎，你随手一塞都能放下。而且呢它还是这种礼盒装，而且下单呢还直接给您送配套的礼袋，不用额外包装了。你要知道这个官网一瓶正装要大几百，但今天我们只要89块钱，你就能这四个味道全部都能够拥有。
12: 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3: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苍龙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 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8: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4: 妈，

0: 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1: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0: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2: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5: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4: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5: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0: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1: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2: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3: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从容九点钟，工作不马虎。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啦。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

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4: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三 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3: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4: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

0: 机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1: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忙碌十点钟，起身一分钟。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欲穷千里目，
4: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8: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5: 嗨，大家好，我是一年四季防晒都要做好的桃子。暑假呢眼瞅着就要到了，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做好了出游的计划。大夏天出门呐，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防晒了。可是出门玩的时候呢，谁有耐心一层一层的涂防晒霜啊，黏糊糊的，而且还会耽误时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防晒神器，是来自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啊，喷上还凉飕飕的，超级舒服。一瓶80毫升，飞机高铁都能够带，塞包里呢也完全不占地儿，出门带着特别的方便。重点是官旗一瓶要82.3元，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一瓶到手只要49元，两瓶89元就能够到手，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防晒力这块啊，真的是强到没话说，因为这款防晒呢达到了 SPF50+PA4+

0: 八号，本身就已经是高倍防晒了，但是它更厉害的是700纳米的超广谱防晒，把长波紫外线也挡得严严实实的。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啊，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全部都能够 hold 住。而且呢，它里面用的是沁凉雾感科技，真的是太绝了。30多度的户外，脸呢、胳膊啊晒得发烫，拿它喷一喷，就像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这凉感啊透过毛孔能够渗进皮肤里，晒得泛红的肌肤瞬间就能够舒缓下来，闷热感呢也会一扫而空啊。而且它喷出来的水雾既细腻又清爽，成膜速度特别快，摸起来干干爽爽的，不像有些喷雾呢喷完满脸流白汤，黏黏糊糊的一脸。同时呢，它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不用来回扫，哎，你只要两下就能够覆盖全脸了，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也完全不影响妆面。而且里面呢还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护肤，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也不会干。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高铁飞机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夏天出去玩随身带着特别的合适。那趁着现在价格好，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到手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啊，关起一瓶就要80多了，下次出去玩带上它放心玩，回来还是白白嫩嫩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3: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4: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

0: 要89，
1: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0: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上午十一点，零食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不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5: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12点，午餐吃好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4: 没事的，
7: 没事的，
6: 没事的，
8: 没事的。
9: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0: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11: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10: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11: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您一路欢歌。
1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哦，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嗨，大家好，我是提醒您赶快来薅羊毛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这天一热啊，不光脸出油，头发更是重灾区。你看早上洗的头可能下午就塌瘪的贴在头皮上了，这刘海呢一绺一绺的，看着特别难受，很影响形象哈。那头皮爱出油，光靠频繁洗头可不行，关键呢咱得选对洗发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洗护界的爱马仕，就是卡诗洗发水。平时啊观其一瓶是500毫升，就要450块钱，真的挺贵的。但今天呢品牌方给了我们一批运损清仓。这个运损呢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瓶身有点磕碰，但里面的原液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给大家上了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那除了黑钻系列229之外，其他三款呢到手都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懂得都懂啊，错过真的就没有了。您可别忘了平时您买的是500毫升，我们这个一瓶可是1000毫升的啊，所以真的相当合适。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4个最热门的系列。首先呢我们强推的是双重功能洗发水，因为呢它特别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采用的是活力控油系统，头皮呢清爽控油，发尾又能够得到滋润修护，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蓬松有型，再也不用担心一天不到就变大油田了。接下来给您推荐的是元气浆透明款洗发水，这是油头加掉发新人的救星，里面添加了护肤级的三圣肽，再搭配元气浆根的精华，洗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的发根都是立起来的，既清爽又蓬松。其次呢给您再

0: 来推荐就是白金复活洗发水，这是专门拯救细软塌发质的，里面添加的雪绒花原生细胞能够增强发丝韧性，洗完呢是自带高颅顶效果的，视觉上发量就直接翻倍了。另外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钻洗发水，但是尤其适合经常烫染呢、头发干枯毛躁，一梳全是分叉的朋友，用上一段时间你能够发现自己的发质的飞跃啊，让头发随时散发绸缎般的光泽。今天价格又特别的实惠，观祺50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00多，今天咱们是1000毫升大容量装，但是呢是运损福利啊，黑钻到手229，其他几款呢到手都只要209，就瓶身有一点小瑕疵，自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钱少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6: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5: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6: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主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来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9: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9: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沏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我是夏天也要让自己香香的桃子，因为你看夏天出门呢，大家都想身上清清爽爽的，自带好闻的香气，但是呢厚重浓香真的不太合适，对吧？这个季节啊，我个人觉得就该喷那种清清爽爽的花果香，而且呢若隐若现的甜味才是夏天的一个顶配啊，很高级的感觉。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来推荐这款特别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的组合，里面呢是有四支迪奥的热门香，有花样甜心，有粉红诱惑，真我浓香，还有真我淡香，可以说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啊。我们知道专柜这个一瓶就要1800-1800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了四瓶小样，每个小样呢都是5毫升，而且还带一个精美的礼盒，那么到手呢只要89块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你比如说真我浓香，它呢是金灿灿的瓶身，就一看就是迪奥家的王牌，刚喷出来的呢就是那种清新的香气和木兰，过一会儿呢玫瑰和茉莉的香气慢慢散开，哇，整个人就瞬间有了那种女神光环。所以我觉得这款真我浓香呢，无论是上班啊、约会啊，包括参加一些这个宴会啊，你喷上它，哇，你一定是全场最亮的那一个。除了真我浓香之外呢，还有迪奥的这款真我淡香，它呢是比浓香更加的轻盈，更加的日常，你像日常逛街啊、散步溜弯啊，近距离接触也完全是不冲鼻的啊。此外呢还有一款叫花样甜心，这个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迪奥家的一款代表香了，从瓶子开始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感觉，少女心爆棚啊。那么还有另外一款香呢，就是粉红魅惑了，就是它呢是满满的果调香，一喷出来就是葡萄柚和柠檬的酸甜，让人闻着格外的舒心，你像日常逛街呀、出游啊，喷上它整个人显得很干净甜美，超级减龄啊。而且每一款呢都是5毫升的迷你便携容量，就只有8丈大小，你放到化妆包里啊，包括放在车载收纳盒或者是随身小包里，哎，你随手一塞都能放下。而且呢它还是这种礼盒装，而且下单呢还直接给您送配套的礼袋，不用额外包装了。你要知道这个官网一瓶正装要大几百，但今天我们只要89块钱，你就能这四个味道全部都能够拥有。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7: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6: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7: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8: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5: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欲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不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5: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6: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5: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6: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闲十六点，热情再来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2: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3: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2: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3: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5: 浪啥子浪？
6: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5: 那怎么办？
6: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恶心，记住喽。
7: 嗨，大家好，我是一年四季防晒都要做好的桃子。暑假呢眼瞅着就要到了，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做好了出游的计划。大夏天出门呐，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防晒了。可是出门玩的时候呢，谁有耐心一层一层的涂防晒霜啊，黏糊糊的，而且还会耽误时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防晒神器，是来自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啊，喷上还凉飕飕的，超级舒服。一瓶80毫升，飞机高铁都能够带，在包里呢也完全不占地儿，出门带着特别的方便。重点是官旗一瓶要82.3元，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一瓶到手只要49元，两瓶89元就能够到手，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防晒力这块啊，真的是强到没话说，因为这款防晒呢达到了 SPF50+PA4+号，本身就已经是高倍防晒了，但是它更厉害的是700纳米的超广谱防晒，把长波紫外线也挡得严严实实的。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啊，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全部都能够 hold 住。而且呢它里面用的是沁凉雾感科技，真的是太绝了。30多度的户外，脸呢、胳膊啊晒得发烫，拿它喷一喷，就像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这凉感啊透过毛孔能够渗进皮肤里，晒得泛红的肌肤瞬间就能够舒缓下来，闷热感呢也会一扫而空啊。而且它喷出来的水雾既细腻又清爽，成膜速度特别快，摸起来干干爽爽的，不像有些喷雾呢喷完满脸流白汤，黏黏糊糊的一脸。同时呢它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不用来回扫，哎，你只要两下就能够覆盖全脸了，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也完全不影响妆面。而且里面呢还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护肤，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也不会干。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高铁飞机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夏天出去玩随身带着特别的合适。那趁着

0: 现在价格好，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到手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啊，观其一瓶就要80多了，下次出去玩带上它，放心玩，回来还是白白嫩嫩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乐17点，晚上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4: 的，
5: 没事的，
7: 没事的，
6: 没事的，
8: 没事的。

0: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2: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欲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3: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4: 我的心是
5: 搞错了，再来。
3: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6: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

0: 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1: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0: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任选三件。
1: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1: I just want you.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嗨，大家好，我是提醒您赶快来薅羊毛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这天一热啊，不光脸出油，头发更是重灾区。你看早上洗的头可能下午就塌瘪的贴在头皮上了，这刘海呢一绺一绺的，看着特别难受，很影响形象哈。那头皮爱出油，光靠频繁洗头可不行，关键呢咱得选对洗发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洗护界的爱马仕，就是卡诗洗发水。平时啊观其一瓶是500毫升，就要450块钱，真的挺贵的。但今天呢品牌方给了我们一批运损清仓。这个运损呢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瓶身有点磕碰，但里面的原液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给大家上了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那除了黑钻系列229之外，其他三款呢到手都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懂得都懂啊，错过真的就没有了。您可别忘了平时您买的是500毫升，我们这个一瓶可是1000毫升的啊，所以真的相当合适。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4个最热门的系列。首先呢我们强推的是双重功能洗发水，因为呢它特别是

0: 和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采用的是活力控油系统，头皮呢清爽控油，发尾又能够得到滋润修护，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蓬松有型，再也不用担心一天不到就变大油田了。接下来给您推荐的是元气姜透明款洗发水，这是油头加掉发新人的救星，里面添加了护肤级的三圣肽，再搭配元气姜根的精华，洗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的发根都是立起来的，既清爽又蓬松。其次呢，给您再来推荐就是白金复活洗发水，这是专门拯救细软塌发质的，里面添加的雪绒花原生细胞能够增强发丝韧性，洗完呢是自带高颅顶效果的，视觉上发量就直接翻倍了。另外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钻洗发水，但是尤其适合经常烫染呢、头发干枯毛躁，一梳全是分叉的朋友，用上一段时间你能够发现自己的发质的飞跃啊，让头发随时散发绸缎般的光泽。今天价格又特别的实惠，观祺50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00多，今天咱们是1000毫升大容量装，但是呢是运损福利啊，黑钻到手229，其他几款呢到手都只要209，就瓶身有一点小瑕疵，自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否就是属于你们。
1: 顺风十八点，回家快一点。
2: 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4: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5: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6: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5: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6: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7: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8: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

0: 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主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

0: 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2: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1: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2: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3: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2: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3: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4: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5: 大家好，我是夏天也要让自己香香的桃子。因为你看夏天出门呢，大家都想身上清清爽爽的，自带好闻的香气，但是呢厚重浓香真的不太合适，对吧？这个季节啊，我个人觉得就该喷那种清清爽爽的花果香，而且呢若隐若现的甜味才是夏天的一个顶配啊，很高级的感觉。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来推荐这款特别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的组合，里面呢是有四支迪奥的热门香，有花样甜心，有粉红诱惑，真我浓香，还有真我淡香，可以说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啊。我们知道专柜这个一瓶就要千二八百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了四瓶小样，每个小样呢都是5毫升，而且还带一个精美的

味才是夏天的一个顶配啊，很高级的感觉。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来推荐这款特别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的组合，里面呢是有四支迪奥的热门香，有花样甜心，有粉红诱惑，真我浓香，还有真我淡香，可以说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啊。我们知道专柜这个一瓶就要1800-1800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了四瓶小样，每个小样呢都是5毫升，而且还带一个精美的礼盒，那么到手呢只要89块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整个人显得很干净甜美，超级减龄啊。而且每一款呢都是5毫升的迷你便携容量，就只有8丈大小，你放到化妆包里啊，包括放在车载收纳盒或者是随身小包里，哎，你随手一塞都能放下。而且呢它还是这种礼盒装，而且下单呢还直接给您送配套的礼袋，不用额外包装了。你要知道这个官网一瓶正装要大几百，但今天我们只要89块钱，你就能这四个味道全部都能够拥有。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

0: 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

0: 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很难好。
4: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5: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6: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4: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7: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9: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0: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9: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0: 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

0: 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晚间十九点，父母牵挂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1: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6: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7: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三 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6: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7: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

0: 现在只要28.9，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嗨，大家好，我是一年四季防晒都要做好的桃子。暑假呢眼瞅着就要到了，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做好了出游的计划。大夏天出门呐，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防晒了。可是出门玩的时候呢，谁有耐心一层一层的涂防晒霜啊，黏糊糊的，而且还会耽误时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防晒神器，是来自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啊，喷上还凉飕飕的，超级舒服。一瓶80毫升，飞机高铁都能够带，塞包里呢也完全不占地儿，出门带着特别的方便。重点是官旗一瓶要82.3元，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一瓶到手只要49元，两瓶89元就能够到手，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防晒力这块啊，真的是强到没话说，因为这款防晒呢达到了 SPF50+PA4+，本身就已经是高倍防晒了，但是它更厉害的是700纳米的超广谱防晒，把长波紫外线也挡得严严实实的。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啊，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全部都能够 hold 住。而且呢它里面用的是沁凉雾感科技，真的是太绝了。30多度的户外，脸呢、胳膊啊晒得发烫，拿它喷一喷，就像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这凉感啊透过毛孔能够渗进皮肤里，晒得泛红的肌肤瞬间就能够舒缓下来，闷热感呢也会一扫而空啊。而且它喷出来的水雾既细腻又清爽，成膜速度特别快，摸起来干干爽爽的，不像有些喷雾呢喷完满脸流白汤，黏黏糊糊的一脸。同时呢它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不用来回扫，哎，你只要2下就能够覆盖全脸了，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也完全不影响妆面。而且里面呢还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护肤，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也不会干。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高铁飞机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夏天出去玩随身带着特别的合适。那趁着现在价格好，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到手只要89元。你要知道啊，官旗一瓶就要80多了，下次出去玩带上它放心玩，回来还是白白嫩嫩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2: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点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1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治愈二十点，电话放里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制作人。
1: Yeah。
2: 这个
3: 很无聊，
2: 他
3: 以为六千。
2: 那北京够听那个。
4: 你的好。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3: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欲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8: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

0: 安全系心中。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都市22点，快乐不停歇。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深夜23点，音乐好听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00:0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0: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险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机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5: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6: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7: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8: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

0: 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2: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3: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2: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4: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5: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路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2: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5: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2: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6: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

0: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2: 没事
5: 儿，
6: 没事
5: 的，
2: 没事
3: 儿，
6: 没事
3: 的，
5: 没事儿，
2: 没事儿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9: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7: 欢迎大家好，我是提醒您赶快来薅羊毛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这天一热啊，不光脸出油，头发更是重灾区。你看早上洗的头可能下午就塌瘪的贴在头皮上了，这刘海呢一绺一绺的，看着特别难受，很影响形象哈。那头皮爱出油，光靠频繁洗头可不行，关键呢咱得选对洗发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洗护界的爱马仕，就是卡诗洗发水。平时啊，观其一瓶是500毫升，就要450块钱，真的挺贵的。但今天呢，品牌方给了我们一批运损清仓。这个运损呢，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瓶身有点磕碰，但里面的原液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给大家上了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那除了黑钻系列229之外，其他三款呢，到手都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懂得都懂啊，错过真的就没有了。您可别忘了，平时您买的是500毫升，我们这个一瓶可是1000毫升的啊，所以真的相当合适。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4个最热门的系列。首先呢我们强推的是双重功能洗发水，因为呢它特别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采用的是活力控油系统，头皮呢清爽控油，发尾又能够得到滋润修护，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蓬松有型，再也不用担心一天不到就变大油田了。接下来给您推荐的是元气浆透明款洗发水，这是油头加掉发新人的救星，里面添加了护肤级的三圣肽，再搭配元气浆根的精华，洗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的发根都是立起来的，既清爽又蓬松。其次呢，给您再来推荐就是白金复活洗发水，这是专门拯救细软塌发质的，里面添加的雪绒花原生细胞能够增强发丝韧性，洗完呢是自带高颅顶效果的，视觉上发量就直接翻倍了。另外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钻洗发水，但是尤其适合经常烫染呢、头发干枯毛躁，一梳全是分叉的朋友，用上一段时间你能够发现自己的发质的飞跃啊，让头发随时散发绸缎般的光泽。今天价格又特别的实惠，观其50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00多，今天咱们是1000毫升大容量装，但是呢是运损福利啊，黑钻到手229，其他几款呢到手都只要209，就瓶身有一点小瑕疵，自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钟，上班好轻松。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欲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